0: 那都算我的。
1: 等我们干。
0: 你说哪个也该所以说不要的可能在我过没想到你就。
1: Clear and adequate, gas leak, clear and available, 1514.